0: 干嘛那样个恰高派，要为那样派，要为那样过边农，管个为那样来，管个为那样的那，那样见个瓜种，个样见个瓜田，种过的下面，种过的收麦呀。
1: Rete 2.

0: 干嘛那样个恰高派，要为那样派，要为那样姑爷侬，管个为那样来，管个为那样的那，那样见个瓜种，个样见个瓜田，就是听你的那。
1: Rete 2.